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九节到第十五节，安尼讲，耶稣对人讲：腓力，我甲恁同在很久了，你也唔认不我吗？人看起了我，就是看起了白。你怎样讲将白显现给阮看呢？我伫白内面，白伫我的内面，你唔信吗？我对恁所讲的话，唔是凭着家己讲的，乃是点伫我内面的白做伊家己的事。恁着信我，伫我白的内面，白伫我的内面。既然遐唔信，也着因为我所做的代志伫遐来信我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个更加大的事，因为我恩白遐去。恁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的确会成就，叫白因为惊得到荣耀。你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就的确成就。你若听我，就的确遵守我的命令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、二十四节，安尼讲：到迄日，恁什么也就唔免讲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若按白求什么，伊的确因为我的名赐予恁。向来恁无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恁求的就的确得着，好恁的喜乐通满足。

人有一种成见，以为一个好人必须着面真严肃、真沉重，大一点啊笑容就搁较好了。以为一个敬虔的人的确不应有笑。世俗有人在上帝面前快乐得亲像大笔跳舞起来，的确有人要批评伊无端庄，无庄重，失去了宗教的威严。但是咱若读四福音，咱袂会想象主耶稣是安尼的严肃、真沉重，面带着愁容，真无助、无快乐的人。世上无有一个人，亲像主经过很多痛苦患难，感觉到真孤单、真寂寞，互人误会，互人诽谤、侮辱。的确，西马尼恒底下咧基督，伊的肝亲像沸点，滴滴地上，受定的是米格顶。但在一切忧患的中间，主耶稣保存心地光明、扩大、真安静的，伫遐和蔼可亲，有快乐的款式，也喜乐伫言语中有法能表示出来。常常伫遐咧面的人就放心，唔通惊。也喜乐伫行为顶面通看出来，伊欣赏自然界。空中的白鸟，也对百合花，是伊所注意、所观察到的。伊欢喜细汉囡仔，伊的快乐，搁较有法能对批评伊的人嘴中显露出来。人讲，伊是贪食好酒的，搁责备伊甲伊的学生无金食。耶稣回答这种的批评，家己承认是神农。陪伊的人同在，甚至伫咧上，将要上十二架的前一暗，伊也阁劝下学生，唔通要求，甲因讲着祈求，就的确会得到，叫因的喜乐有法能通得到满足。国公，跩代志我已经对恁讲过了，是要互我的喜乐存伫恁的心内，出迄款坚固的中间。伊喜乐不但交给家己用，也够有法能分予别人。咱若小看想者，咱就袂稀奇，因为主耶稣相信上帝是伊的爸，伊甲爸交通密切，毫无隔断，伊无要求，无求还，伊常常伫遐知足，知足佮常常快乐，伊常常感谢，感谢的心。就是伊的喜乐，伊无骄傲甲私心，骄傲私心会予人真愁苦。伊看前途是光明，所以伊常常带着快乐的观念，伫遐来领受正面的路程。伊良心平安，从来无一点啊责备家己，也是伫遐咧吐苦。伊从来无讲过一句唔对的话。做唔对一件代志，伊无有，伊也无伫遐咧责备家己，伫遐咧吐苦，才是真正的快乐。严格讲起来，世上只有一个快乐的人，就是主耶稣。咱若要快乐，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要亲像主耶稣常常所存的心，要学主耶稣做人，要以耶稣的快乐来做咱的快乐。

诗篇十六篇第八节到第十一节，安尼讲：我要耶和华常摆伫我面前，因为伊伫我这边，我就无滴到摇动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就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体也要安然的徛起。因为你的确无将我的灵魂撇伫阴间，也无好你的性质看起又朽坏。你的确将生命的道路伫遐来指示我。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左手有永远的福乐。

伊赛亚五十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，安尼讲耶和华讲：我意念非同你，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。天灾用怪鸡对，鸟用怪道路，也是怪鸡你的道路。我意念怪鸡你的意念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咱独家听到这些西瓜，对吧？是靠着主的膨臂，我相信咱听起是真香。这首诗歌通常拢是先有诗词来，然后才有谱调。但是今仔日咱介绍这首的新诗，是先有曲谱，然后才有诗词。作曲家名叫安东尼·舍尔瓦特，在1858年到1924年，是外国人。伊真细汉的时阵就跟着伊的老爸去学习音乐。然后就对几位真出名的先生在那学习唱歌。22岁的时候就开始在音乐的学校在那里教声乐，后来家己就办出事业，就是出版的事业，出版了60款的声乐的诗集，销出去有200万本。37岁的时候，伊就去到英国、法国、德国三个国家去进修声乐一年。伊伫美国的南部12州，经常伫遐咧举办唱歌练习班。伊是长老会的长老。伫1888年，伊伫阿拉巴马州举办了音乐的活动的时阵，伊就接到2张票是对外面来的。因是最近失去了太太，就向伊讲出失去亲人的痛苦，所以这个小沃特先生，伊就唔知影要怎样来帮助伊、安慰伊。当伊夹笔起来的时阵，要写，伊就伫遐咧想，伊就想几多，就一扎只圣经扎，铺伫伊脑海中，记载伫旧约的圣经《生命记》33章27节，安尼讲。永生的上帝是你的居所，伊永久的膀臂要伫你以下。所以这则圣经则就铺伫伊脑海中，伊就伫遐写咯。上帝膀臂要扶持咱，伤心的人就来挖苦伊。伊就将这句话写批寄去予这两位学生的来批。伊将批寄去了后，伊就伫遐咧想。为什么不将这则圣经则来写作一首的诗歌呢？所以伊就做了曲调，伊就根据这则的圣经则，又写了伊副歌的歌词。然后呢，伊就将基业就再寄去予伊一个真好的朋友，名叫艾丽莎·霍尔曼。伊这首新诗是特别是要写予遐受受欺凌、心中痛苦的人来做。你来唱这首诗的时阵，你就会想到上帝的永远的膀臂。虽然有灾难要临到咱的身顶，咱的心有痛苦、真恶忍受、真恶吞忍，但是上帝膀臂底下要扶持咱，咱就欢人免跋倒。所以这位先生霍尔曼先生，伊就底下写了一个。继续将诗书底下写落来。伊是美国人，伊老爸是一位牧师，伊毕业伫夏普神学院，无受正式受过音乐的训练，但是上帝赐予伊有音乐的恩赐，借着诗歌来表达救恩的恩赐。18岁的时阵，伊是写了真侪诗歌，差不多2000多首福音的诗歌，当时伊有兼作曲。所以这首诗歌呢，是一作诗，是 Shortwater 先生底下作曲。所以咱今仔日听到这首的诗歌，也背景就是安尼。这个霍尔曼先生以后做了3首的诗歌，我相信以后留时间咱再来播送。这首诗歌就是讲要加耶稣讲，是不是有将你一切献上？2首，也够另外一首呢，应要归何主名？这3首也是伊所作诗词。